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
3: 的？这个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中医教你轻松战胜面瘫。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的脑病康复科的陆贝贝陆医生哈。那接下来呢继续由陆医生跟我们分享，像面瘫啊，然后针灸的话有什么样的手法与技巧呢，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8: 嗯，好的。嗯，那面瘫针灸的时候，像急性期呢，以浅刺轻刺激，深度约两三分，手法呢以平补平泻为主。恢复期呢可以适当的深刺，并可以运用透刺法，比如像地仓透颊车、阳白透鱼腰等等，以增强针感。像而且呢电针呢在恢复期和后遗症期呢也具有良好的疗效。可以采用疏密波或者说断续波，电流强度呢以患者能够耐受为度，每次20到30分钟，隔日一次或者说每日一次。电针呢可以提供持续稳定的神经肌肉电刺激，促进面神经的再生和功能重建。但需要注意的是，电针呢不宜过早的使用，一般建议在发病8天后开始用电针，以免对急性期的炎症呢过度刺激。
7: 嗯嗯。也是为了促进这个电针，其实它是可以提供这个持续稳定的神经肌肉电刺激，是吧？
8: 对对，但它、用电针的时间呢是有就是要注意点，
7: 哦，有限度的。
8: 不是说急性期，对，
7: 嗯，
8: 急性期不能运用到。
7: 嗯，
8: 过了急性期8天以后就可以开始用上电针了。
7: 哦，那肯定又有人会问啊，说这个扎针疼不疼啊？因为你看当时我也扎过针灸，是当时我腰疼哈，
8: 嗯，
7: 然后好多人就会说，哎呀你扎针吧，然后但是第一反应啊就是扎针疼不疼啊，会不会吓人啊？尤其是在脸上扎，你知道吗？
8: 对对，
7: 就特别害怕。
8: 对，大家第一反应都会觉得啊，会不会疼啊？
7: 对对对，
8: 好吓人呀。
7: 哦，对，满脸扎针。
8: 对对，其实呢扎针呢怎么说呢，很多人都会怕扎针，一听说要在脸上扎，
7: 嗯，
8: 更是心里就打退堂鼓了。
7: 对，但是你扎过针以后你就会发现啊，
8: 嗯，
7: 其实不是很疼，就相当于是跟蚂蚁夹了一下那种感觉一样。
8: 对对，
7: 嗯，因为他用的那个针都是比较细的，是吧？
8: 对，
7: 嗯，
8: 因为面部的呢它的神经末梢呢非常丰富，
7: 嗯，
8: 医生呢会采用快速进针的手法，大多数人就会感觉像蚊子叮了一下，蚂蚁夹了一下。
7: 对对对，
8: 会，
7: 嗯，
8: 或者说酸酸胀胀的，
7: 嗯，
8: 完全是可以忍受的其实。
7: 嗯，
8: 因为它怎么说呢，你跟你面瘫以后对生活的影响相比的话，这一点感觉其实根本不值一提。
7: 哎，确实是哈，
8: 嗯，对。
7: 那刚才陆医生也说到了是内外兼修啊，也就是说，
8: 嗯，
7: 也是内调外治，对吧？
8: 对。
7: 那像这个咱们刚才说针灸它只是外治，
8: 嗯，
7: 那这个内调咱们是不是要喝中药呢？
8: 对的，内调就是说中药，
7: 嗯，
8: 那中医治疗面瘫呢是会让患者朋友内服中药的。
7: 嗯，
8: 中药呢是中医治疗面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扶正祛邪调畅气血为核心法则。在多种治疗方法的综合运用中呢，中药可以针对面瘫的根本病机呢进行全身性的调理。如果说针灸是外治，如果说针灸呢是外治的主力，那么中药就是内治的后援，针药结合效果是翻倍的。嗯
7: 嗯，
8: 那
7: 那接下来由陆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比如说这个中医治疗面瘫的这个中药方剂啊，大概都有什么？就刚才咱们不是提到这个
8: 签
7: 证
8: 散
7: 啊、
8: 嗯？对啊，
7: 它签证散，你看顾名思义哈、
8: 嗯，
7: 它就是把这个脸给掰正，
8: 对
7: 吧？
8: 把歪的脸给签证回来，掰正回来啊、
7: 嗯。嗯，那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签证散，您说了、
8: 嗯、
7: 就是有这个三味药组成，可简单了，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8: 啊。
7: 啊，
8: 那我们聊一聊签证散。
7: 嗯。
8: 那签证散呢，它是出自宋代的《杨氏家藏方》这本书，那它是由白附子、白僵蚕、全蝎三味中药组成，它是治疗风痰阻络所导致口眼歪斜的代表方。方中的白附子呢，主入阳明经，它可以专门去头面部的风寒，还能够化痰止痛。白僵蚕呢，可以吸风止惊，又能够化痰散结。全蝎呢又擅长通络搜风，它的力量很强，能够把躲藏在深处的风邪给揪出来。这三味药合在一起呢，对于风痰阻络引起的面瘫效果非常的好。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该方呢具有抗炎、改善微循环、调节神经兴奋性等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几味药呢都有点猛。而且呢，像全蝎和白僵蚕呢是虫类药。所以呢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绝对不能自己乱抓药吃。
7: 嗯，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
8: 嗯、
7: 一定要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就是医生给你开这个方子了你才能用，如果医生没给你开，千万不要自己乱抓药吃啊、
8: 嗯、
7: 因为这几味药有点猛。
8: 对，
7: 嗯，那另外你像这个签证散，刚才咱也说到了这个虫药比较猛，那是不是也是一人一方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用这个方子？
8: 对，不单单是面瘫，像那个中医治疗所有的病、
7: 嗯、
8: 如果说吃中药的话、
7: 哦、
8: 它都是辨证论治，一人一方的、
7: 哦、都是一人一方的。
8: 对，不是说所有的人、
7: 哦、
8: 或者说所有的面瘫患者都适合这个签证散这个方子。
7: 嗯，
8: 医生会根据你的具体的情况来给你加减调药的。
7: 嗯
8: 嗯，你比如说你像这个人的表现是风寒重，
7: 嗯，
8: 他像怕冷、
7: 嗯、
8: 耳后疼、舌苔白，风寒的症状表现明显的话，那你就会给他我们就会给他在这个方的基础上呢会加上你像羌活呀、防风啊、桂枝啊，甚至可以用上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温阳散寒的方子。那如果另一个病人他表现的风热重，
7: 嗯，
8: 比如说咽疼、口干、舌苔黄，那我们就会把这个白附子这些温性的药呢会去掉，会加上这个像蝉蜕呀、薄荷呀、菊花、桑叶、葛根，
7: 嗯
8: 啊，然后如果另一个病人他的表现气虚明显，
7: 嗯，
8: 比如说他平常非常容易疲劳，容易没劲儿啊，嗯，那你就我们会给他加上像黄芪啊、党参呢，
7: 啊，这补气血的、
8: 啊、不气血的药，对，嗯，
7: 嗯，那还有就是血瘀明显的是吧？
8: 对，
7: 嗯、
8: 血瘀明显他的表现什么呀？舌头上有瘀斑瘀点
7: 啊、哦，就那个小血点儿。
8: 对、
7: 嗯，
8: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他加上当归呀、啊、川芎啊、赤芍、地龙等等，在原方的基础上给他调，加味调一下，会这样的。
7: 嗯，
8: 那并且现在很多医院都有一些自制的面瘫合剂，它的效果也很好。一般急性期的话，喝汤药会一天一剂，分两次喝。那恢复期的话，就会可以做成丸药啊，或者用颗粒剂，方便长时间服用。
7: 还有很多人啊，没有吃过中药，他就会觉得所有的中药都是苦的啊。而且呢，还有一些人就是我不想吃药啊，是药三分毒啊，吃了肯定有副作用啊。那么接下来就要问问这个陆医生啊，就是比如说治这个面瘫的啊，他这个中药汤药会不会苦，有没有副作用？
8: 咱们有句老话说叫做良药苦口，
7: 对对，
8: 中药确实它不甜，
7: 嗯
8: 嗯，但是呢现在呢有一些什么有颗粒剂，开水一冲你就能喝了。
7: 哦，对，就是弄那种中成药是吧？
8: 对，它不用自己煮，会方便很多。
7: 嗯，
8: 而且不是说所有的中药都苦的，有的人他如果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他的体质，哎，他有的人他可能喝了这个中药他觉得不苦。
7: 哦，
8: 没有，
7: 对
8: 对，可是分药的，也不是说所有药都苦的啊。
7: 嗯，
8: 至于说副作用这一方面呢，只要辨证准确，签证散类方呢是安全的。
7: 嗯，
8: 但需要注意的就什么呀，你像全蝎和僵蚕呢，它毕竟是虫类药，
7: 嗯，
8: 极少数人呢服用这些药他可能会过敏。
7: 哦，
8: 如果说吃了这些药有出疹子啊， 或者瘙痒这样的症状呢，那就需要马上停药，并且要赶紧就医了。一般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7: 哎，这是说到面瘫、
8: 特别体质
7: 啊、这是说到面瘫的这个针灸和这个喝中药啊。其实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哈。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再由陆医生跟咱们大家分享，先给大家卖个官司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9: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

0: 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呢是中医教你轻松战胜面瘫。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的脑病康复科的陆贝贝陆医生哈。那么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中医治面瘫哈，一种呢就是这个针灸啊，一种呢就是喝这个汤药哈。
8: 中药。
7: 嗯，那其实除了这两种方法，其实我还知道有个方法，就是这个艾灸。对吧？
8: 对，艾灸也可
7: 以。艾灸对于好多病来说，它都是有用的。
8: 对，艾灸。
7: 那如果说你特别怕针啊，或者是说你处于这个恢复期，想加强疗效的，那这个艾灸，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吧，陆医生？
8: 对对，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用艾灸来治疗面瘫。艾灸的时候，它的具体操作方法呢，可以点燃艾条，距离皮肤2到3厘米，然后艾灸翳风穴、地仓穴、颊车、合谷等这些穴位，每个穴位可以灸上5到10分钟，感觉局部温热，皮肤微微发红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就是你像面部的皮肤呢，它比较薄一些，不要离得太近，小心烫伤了。那可以买一个艾灸盒，或者请家里人帮忙。当然了，最好还是有医务人员来操作，因为艾灸听着简单，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门道学问在里边的。如果没有艾条的话，那可以用热毛巾敷一下患侧的面部。然后每次15分钟，每天2到3次，也能够缓解僵硬，促进血液的循环。
7: 那像这个艾条燃烧呢，它产生的这个温热感呢，就能够温通经络啊，散寒活血。然后像刚才陆医生说的，如果家里边没有艾条，做不了艾灸，那就用热毛巾啊去热敷也是有用的。
8: 对，
7: 那其实咱们还可以搭配上这个按摩，对吧？
8: 对的。其实治疗期间呢，医生能够帮助患者的是很有限的，大部分的功夫呢还是要患者自己来进行锻炼康复。你像他那个面部的肌肉呢，其实就像不听话的孩子，你要不停的教他活动。然后可以按摩一些穴位呀。然后你像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指指腹。也注意的时候就是什么呀，要把这个指甲修短了，不要
7: 指甲划伤了。
8: 然后轻轻按摩，你像按摩这个阳白穴呀、窜竹穴、四白，还有迎香穴、地仓穴等等。然后每个穴位按揉1分钟，力量呢以感觉酸胀但不要疼痛为主，然后方向呢可以顺着肌肉的走向，从嘴角到耳根，从鼻旁到太阳穴，从眉心向发际，顺着这个方向进行按摩。
7: 当然这些穴位啊，也一定要去问医生啊，医生教你正规操作以后你再去做啊，包括什么样的力度啊，包括穴位在哪儿啊，包括怎么样按啊，对吧？
8: 对，还是需要医生来指导的。
7: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除了这些按摩以外，像说的这个康复锻炼，其实他多做这个表情的肌肉管理，他也是非常好的，是吧？
8: 对的，像患者可以对着镜子自己做这个表情期的功能训练。这个呢其实是最重要也最有效的自我康复方法。每天呢至少做3到5次，每次动作可以重复10到20遍。你像可以抬眉毛，用力的向上抬眉毛，同时呢用手指按压住健康侧，防止健侧过度的代偿。 然后可以皱眉，

双眉呢向中间靠拢，然后锻炼这个闭眼睛，轻轻的闭眼。如果说闭不拢的话，那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把这个眼皮推下来，注意呢不要用力的揉眼睛，以免这个损伤了角膜，然后可以耸鼻。

0: 的嘴角，还有吹口哨，尽量的尽力去这个吹气儿，锻炼这个肌肉。
1: 像这套训练不仅能够让这个肌肉保持活性啊，防止萎缩，还能够通过神经反馈促进这个面神经再生，而且对于我们平常没有得面瘫的人来练一练，这个也是有好处的。
0: 对。
1: 那么中医治疗面瘫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呢？
0: 中医治疗面瘫呢，它这个原则方面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针药并用，针灸与中药内服相互协同，内外兼治。针灸呢可以直达病所，直接刺激面部的这个经络，中药呢则可以全面的调理脏腑功能，去邪扶正。临床研究证实呢，针药结合它的疗效会优于这个单一疗法，就是说你针药合用呢，比你这个单纯的扎针或者说单纯的吃中药效果是要好的。第二点就是分期制宜，急性期呢避免刺激，避免这个重刺激，以远端取穴、解表、透邪为主。恢复期呢，适当的增加局部的刺激力度，辅以推拿呀、透刺啊等这些手法，配合着活血通络的中药。那后遗症期呢，就要综合运用多种的外治法，配合着补益气血、搜涕络脉之际。
1: 那其实说白了，咱们还得需要中西医互补一下，对吧？
0: 对，第三点呢，就是说什么呀？中西互补。那急性期的时候，咱们可以用上这个西药的激素啊、抗病毒药物啊，来控制这个炎症期的水肿。那恢复期以及后遗症期的话，则以中药治疗为主，中医治疗为主，注意避免这个药物的相互作用。就是说，像激素使用期间的话，那你就要慎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这些药性较强的中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康复贯穿全程，从急性期开始，就要指导患者进行面部康复训练，一直到后遗症期也需要坚持训练，并配合着心理疏导，防避风寒。
1: 那接下来，想让咱们陆医生跟咱们聊一聊，就是治疗期间的生活调护哈。因为你看，好多人都会说，不管什么病，三分靠医生，七分靠养护，对吧？
0: 确实啊，有这说法啊。那。怎么说呢，就生活方面呢，首先大家要注意避风保暖，这是第一要务。像面瘫呢，它最大的敌人就是风。
1: 对，
0: 中医认为呢，病邪从风进来的。你还在风口上吹，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是吧？
1: 对。
0: 大家不要对着空调吹，不要对着电扇吹，尤其是这个患侧。冷天出门的时候呢，戴上口罩、帽子、围巾，把脸和耳朵护住。不要用冷水洗脸，用温水或者稍热一点的水。那洗澡洗头后呢，马上要擦干吹干，不要湿着头发睡觉。
1: 确实是哈。
0: 对，
1: 你像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每天都用冷水洗脸，我觉得皮肤可紧致了，但是一定要小心这个面瘫的这个病症哈。
0: 对，
1: 另外呢，就像这个空调风扇不要直着吹，因为现在咱们不是都买这个空调这个防护扇嘛哈，这样的话是防止直吹的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咱们眼睛保护咱也不能忘啊，对吧？你比如说眼睛闭不拢的话，那角膜长时间暴露也是容易发炎呀、干燥啊。那咱就可以戴上墨镜、防护镜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呀、减少这个风啊、光啊、灰尘的刺激，是吧？
1: 那晚上睡觉需要就是滴眼药水吗？或者是把它盖住吗？
0: 还是需要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涂上这个红霉素眼膏，或者说滴上这个人工泪液，然后用眼罩或者纱布盖上，再用这个胶布呢把这个眼皮轻轻地粘住它。因为毕竟急性期的时候眼睛是闭合不全的。对，
1: 一定要减少用眼疲劳哈。当然像刚刚说到的用药也是要去听咱们医生的，让咱们医生给咱们开方以后咱们才能够去用药哈。那饮食调理方面呢，比如说像眼睛啊、像面瘫这类的病，咱们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0: 饮食调理方面呢，可以多吃一些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比如像杂粮啊、豆类啊、肉类啊，因为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它对这个神经的修复是有益处的。还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像鸡蛋呀、鱼呀、牛奶呀， 还可以多吃一些富含钙、镁的食物，
1: 嗯，
0: 多吃一些绿叶蔬菜、坚果之类的，
1: 嗯、
0: 是吧？
1: 嗯，那患病期间呢，肯定不能吃一

0: 些什么辛辣刺激啊，生冷食物，油煎油腻的，炸煎的，煎炸的，对吧？
1: 对，
0: 这样的肯定是阻碍这个经络通畅的。
1: 对，
0: 那么另外呢，像面瘫的发生常常是跟这个疲劳压力大有关系的啊，所以咱们大家也不要去熬夜加班啊，也不要焦虑暴躁，这样的话呢会使这个身体恢复的慢啊，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保证我们的睡眠啊，然后轻松放轻松，然后调节我们的情志啊，这样的话呢就会恢复的更快一些啊。好的，各位，那也是非常感谢陆医生跟我们的分享哈、啊，关于面瘫的一些治法呀，包括什么样的穴位啊，包括我们要怎么样来吃啊，怎么样来保护啊，包括怎么样来进行这个锻炼康复哈、啊，讲的是非常的透彻哈、啊。如果说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不太懂的，咱们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去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啊，去找我们的这个陆医生啊，脑病康复科，然后向我们的陆医生咨询。好的，各位，我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谢谢大家聆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

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应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02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那么根据昨天的这个预警信号呢，在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呢，我市全部县市区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9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今天白天啊，我市南部地区信都、湘都、仁泽、南和、沙河、萍乡、广宗、威县、临溪、清河都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未来一周呢，天气舞台也将上演这个反转大戏，先是一波高温冲刺，紧接着呢有雷雨大风齐上阵，气温啊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明显，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晴转阴，今天下午和夜间有雷阵雨或阵雨，虽然说是有雨，但是白天的这个热度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哈，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8摄氏度，妥妥的一个烧烤模式，闷热感依然是存在的。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这个风力比较大，外出的小伙伴一定注意出行的安全。那么今天夜间到4号白天到5号白天，这个西部山区啊都是有雷阵雨或者阵雨的啊，大家也要注意防范。最高气温的明显下降，最高气温28到32摄氏度，体感的从酷热直接切换到舒适。这三天的时间哈、大家能够感觉到一丝丝的舒服。西部地区的小伙伴这一天出门最好您随身带伞啊，山区的这个降水可能来的比较突然。那么到了后期5号夜间到6号白天，因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又是一轮降水。这是呢本周比较明显的一次降水过程，最高气温呢将进一步降至24到2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到18摄氏度，阴雨湿凉，体感这个温度呢会更低一些。6号夜间到7号白天，阴有小雨转多云，气温呢依然不高，最高气温25到27摄氏度。那么从周末到下周二，晴好回归，温差又会加大。7号夜间到9号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回升到28到32摄氏度，昼夜温差拉大到15摄氏度左右，早晚呢这个寒意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还是推荐大家洋葱式的穿衣法。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形态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6: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7: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8: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7: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6: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9: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6: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0: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6: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1: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我找到我们，在公屏上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来关注听众朋友们的求助哈，邢台一号院业主洪先生反映，自家房屋装修完工啊，仅一个多月，这个墙体呢就出现了四五处裂缝。起初联系开发商，对方应允安排维修，后续呢电话打不通，寻求物业协助，物业表示只能找开发商来处理。无奈之下呢，洪先生向生活大家帮求助。我们栏目记者对接邢台市建筑工程质量服务中心，协助推进问题妥善解决。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电话03192277 100277 300。好的，继续来关注资讯。2026年高考在即，我市启动温暖在行动爱心助考志愿服务，相关活动呢将于6月7号至9号这个高考期间来开展。那么6月5号之前啊，接受有送考需求的高考考生来报名。此次活动呢由邢台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主办，邢台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车友协会以及有关的爱心企业协办。活动聚焦军烈属子女、劳模子女以及出行不便的高考考生，为他们提供免费送考车辆服务。高考期间啊，考生只需凭准考证向贴有统一标识的爱心车辆招手，即可免费乘车直达考场。活动采取点对点、一对一、随机接送等方式为考生提供服务，全方位满足考生的出行需求。考生呢也可以报名来预约爱心送考车上门接送，报名电话呢是03197300022。考生呢需要提供姓名、接送时间、地点、考场、学校、团体学生报名人数等等信息。邢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呢将在高考期间开辟绿色通道，对爱心车辆予以优先通行，针对考生突发情况安排专门通道和警车领路，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那么在这个高考期间啊，记者也从邢台市交建集团华盈公司获悉，在高考这个时间内，我市公交系统已经全面启动高考考生出行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乘车环境。在这个专车保障方面啊，公交系统细化高考考生调配方案，这个备足应急运力，科学规划高

高考专属的一个接送线路，组织驾驶员提前来实地的勘探哈，反复熟悉考点周边以及专线运营的路线，精准掌握路况、停靠点位和这个通行的时段，确保呢行车顺畅高效，同时呢全面完成营运车辆的

限度的来缩短考生候车时间。此外呢，公交车辆将严格执行静音标准，途经考点时禁止鸣笛，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那么在这个高考期间，6月7号到9号考生呢，凭借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以及高考专属的接送专车。各个部门呢也为我们的高考保驾护航做足了这个充分的准备工作，也预祝各位考生这个考试顺利哈。那么另外呢，我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空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也持续面向公众来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大气污染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空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当然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生活大家帮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2: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1: 部门啊。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好的，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带动。

0: 相传。
1: 2020万能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抬头看看窗外，这个世界很美丽，没有太在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OK 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个节目，表演者青年歌手谢小娜，表演歌曲《采姑娘的小蘑菇》。
1: 说什么呢？
0: 对不起。采蘑菇的小姑娘。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

0: 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

0: 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7: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取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哎，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

0: 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讲好检查故事，传播法治声音，弘扬法治正能量。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检查之声。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普法栏目检察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湘都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张素清，为大家详细解读基层检察院行政检察的相关职能。张检察官您好，欢迎您做客本期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素清。
1: 很多听众朋友对行政检察工作是比较陌生的，张检察官您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基层检察院行政检察的核心定位和主要职能呢？
2: 好的，基层检察院行政检察职能核心是一手托两家，监督法院行政诉讼、公正司法，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属于四大检察之一。所谓四大检察，就是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今天主要介绍行政检察的职能，其核心职能就是行政诉讼监督，也可以称为诉讼内监督。第一是生效裁判调解书监督，对法院已生效的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提出再审检查建议，或者是提请上级院进行抗诉。第二是审判程序监督，监督行政审判中审判人员违法、程序违法行为，比如超期、回避不当、剥夺诉前等，向法院发出检查建议。第三是行政执行与非诉执行监督，监督法院行政裁判执行违法，监督行政非诉执行的受理、审查、裁定、执行违法。
1: 嗯，了解了，这是核心的诉讼内监督职能。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职能呢？
2: 二是诉讼外的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在办案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不作为、乱作为，比如违法征收、违法处罚、不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发出检查建议，督促其纠正。第三是行刑反向衔接，这是我们近年来的一项新的职能。检察院对涉嫌犯罪案件作出不起诉后，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向相关行政机关，比如市场监管、税务、环保等，提出检察意见，确保不刑不罚得到纠正。第四是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就是在监督的同时综合运用听证、调解、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等方式，推动官民矛盾彻底解决，减少程序空转。第五就是参与社会治理，针对普遍性问题发类案检查建议，以及开展法治宣传，引导群众依法维权。
1: 好的，非常全面。听完这五大职能啊，相信大家对行政检察工作有了清晰的认知。那张检察官，如果说咱们普通群众在行政诉讼中遇到问题有诉求，该通过哪些正规渠道向咱们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来申请监督求助呢？
2: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求助无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一申请，这是

0: 河北检察机关推出的线上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申请平台，可以在上面直接提交监督申请。当然还有传统渠道，电话是12309，网络和微信公众号都是12309中国检察网，还可以直接到各地的检察院的12309接待大厅直接寻求帮助。
1: 好的，这些渠道确实十分的便民多样化。我们了解到啊，咱们湘都区检察院办理了大量优质的行政检察案件，那张检察官，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典型的案例，让大家更加直观地了解相关职能的落地应用呢？
0: 湘都区检察院去年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62件，其中呢46件是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给予行政处罚。近期呢，我院办理过一个年轻人在恋爱中的矛盾所引发的案件。24年的夏天呢，小张和小美他们去谈论这个恋爱分手相关的事项。小美呢答应向小张支付50000元的分手费，先通过微信转给了小张29000元。随后，小张在小美的家中收拾东西时候，拿走了5件金饰等财物以及生活用品，其中呢5件金饰。没有经过小美许可拿走，经鉴定，这5件金饰呢价值2.7万元。该案呢就涉嫌盗窃，移送我院审查起诉。我院经审查认为，小张确实犯了盗窃罪，但其犯罪情节轻微，归还财物无实际损失，取得被害人小美的谅解，双方还于去年冬季登记结婚。根据相关的规定，对小张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这个案件在不起诉后进入行刑反向衔接，经调查核实呢，一是这个小张和小美在恋爱期间经济往来和相处模式，小美呢年龄较小，案发时呢仅仅18岁，两人呢常闹分手又和好。小张在案发前1年多的恋爱期间的收入约15万元也都交给小美支配。二是小张和小美的婚姻情况，两人已经登记结婚，感情稳定，而且小美且已经怀孕了。三是小美的个人意愿，其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依赖丈夫小张，怀孕期间还需要小张的照顾，如果小张被行政处罚，势必会影响目前已经稳定的夫妻关系。综合来看，小张主观恶性小，危害后果已经消除，矛盾已实质性化解。这个案件呢，符合法定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所以在今年3月，该案终结审查，不再执法对小张给予其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检察官的细致科普和案例分享，让我们深入了解了行政检察职能，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我们再见。
2: 想了解检察工作如何守护公平正义，想学习实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权益，邢台市人民检察院联合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重磅推出普法专栏《检察之声》，每周三下午14:30，检察官将走进直播间，用专业视角解读检察职能，用生动案例普及法律常识，为您打造权威的法治学习平台。从民生热点到司法实践，从维权指南到法治故事，这里有您最关心的法律知识。锁定 FM89.6，周三下午14:30，让法治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我们不见不散。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说到兄弟，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信仰。
2: 兄弟是难听的，
0: 但你需要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
3: 其实有时候友情比爱情靠谱，是吧？
1: 然后可以互相打打闹闹，但是遇到外面的压力，一定是
4: 你说的轻松了，你都是打人。
0: 如果刚好你的兄弟跟你喜欢同一个女生怎么办？
3: 赞成他，
4: 我是赞成。
0: 那我也赞成他，可以去。你跟他不一样，你是争不过。
1: 如果是女儿，你是儿子的话，我估计还得。
0: 那要看女儿够不够漂亮。
3: 那是女儿不好。
0: 我为什么是女儿不好？我女儿不可以像她妈妈。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

0: 实。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

及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896，听听资讯。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7:38，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段的资讯。在中心城区市容市貌春季集中整治提升活动中，我市聚焦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统筹主城六区开展攻坚，采取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科学规定停车泊位、整治僵尸车等措施，着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出行环境。2026年高考临近，从市交建集团华银公司获悉，我市公交系统已全面启动高考考生出行保障工作，全力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乘车环境。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邢台赛区第二场比赛呢将于6月6日19时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届时邢台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承德队。据介绍，2026年邢台赛区的赛事呢由省体育局和市政府主办，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省足球协会和市体育局承办。我市作为分赛区之一，依托邢台学院体育馆打造专业赛场，从今年5月23日至11月7日承办13场主场比赛。6月1日晚，抗大陈列馆广场灯火璀璨，太行山上大思政客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汇演呢以百年党史为脉络，抗大历史为核心，融合歌舞、情景表演、音诗画等多元艺术形式，穿插抗大学员后代口述峥嵘往事，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悟抗大精神，推动抗大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好的，各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那接下来分享一则生活小贴士哈，来看一看。好多人以为长胖啊，但是呢其实是能够减肥的一种习惯。那有些人呢轻轻松松的就能瘦下来啊，还有些人就算是控制饮食积极锻炼，效果呢都不尽如人意。那么其实啊，有这五个习惯的人呢更容易减肥成功，来跟咱们大家分享一下哪五种习惯哈。第一，运动后吃东西。运动结束后30到60分钟呢被称为黄金窗口期，此时呢骨骼这个肌细胞呢为这个碳水化合物还有这个氨基酸等营养素呢是打开通道的啊，就是为这些营养物质是打开通道的。如果营养补充及时，数量以及比例恰当，那么肌肉修复以及增长呢将达到最大的速度啊，这是第一个习惯，运动后吃对东西啊。第二个习惯呢就是平时吃够主食。像好多人减肥啊，他们都说哎呀我不吃主食我怕长胖，我尤其是不吃碳水啊。那么你减肥不吃主食短期内啊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一旦恢复吃主食就会疯狂的反弹啊。所以呢日常吃足够的碳水不会让身体生成太多的脂肪，并且呢能够让食欲更稳定，不容易嘴馋啊。第三个习惯就是饭前吃一些水果。有研究显示，在餐前吃点苹果啊，相比什么都不吃呢，大约能少摄入187千卡这样的一个热量啊。然后餐前水果呢，不仅有助于正餐热量的控制，还能够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啊。第四个习惯就是每顿饭要吃点肉。这种蛋白质啊可以带来长时间的饱腹感，而且每餐适量的摄入呢可以帮助减少饥饿感，同时还能促进肌肉生长与修复，避免减重期间出现肌肉流失。第五个习惯呢就是能多睡一会儿啊就尽量的多睡一会儿啊。美国医学会这个期刊然后
内科学啊，就是刊登研究发现，说增加睡眠时间啊，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共80名超重成年人参加了这项为期2周的实验。这个实验当中呢，他们每晚睡眠时间平均增加1.2个小时，结果呢，每天平均减少了270卡路里这样的一个热量的摄入啊。所以这5种习惯咱们大家要记住啊。第一个呢是运动后吃对东西啊，第二个呢就是平时吃够主食就容易不容易馋嘴了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饭前吃一些水果，第四呢就是每顿饭呢吃一点肉哈，第5个习惯就是能多睡会儿的话呢，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啊多睡一会儿。这几种习惯还是看似啊好多人都觉得会长胖，其实它是可以减肥的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0: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

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让病魔失败，做健康主宰。那么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今天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日子吗？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哈，告别拥堵车流，骑着单车穿行在邢台街巷河畔公园，晚风相伴，格外的惬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虽然说外面已经开始刮风啊，下雨了啊，不能再骑行了，但是我们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天气越来越好了，然后晚上在八点左右的时候是有微风的啊，然后骑行出去特别特别的惬意。所以呢，今天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你的骑行小趣事哈，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然后来轻松一下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定程度上保护听力，但是要注意控制音量，尽量把音量调低到能听清的水平就可以了，最高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第二点呢，就是不要戴太久，连续使用耳机时间不应超过60分钟，每戴一段时间呢，就应该摘下耳机，让耳朵休息10分钟。第三，少用入耳式耳机，选购耳机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半入耳或者是头戴式的耳机，有助减少对耳道和听觉细胞的刺激，同时减少细菌等病原体的滋生啊。所以呢，也希望咱们大家呢都能够健康用耳啊，减少这样的一些耳朵生病的几率。好的，各位，我们今天邢台晚高峰当中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骑行啊，你有哪些骑行的小趣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哈。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微信视频号呢搜索字母爱加邢台生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在公屏上互动。另外呢，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不被淘汰。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骑行啊。你有哪些骑行小趣事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分享。您可以关注，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我们的直播间，你可以搜索字母爱加汉字邢台生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首先来分享哈，就是骑行有哪些好处哈。它可以锻炼我们的腿脚，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日常腿

脚不发沉不浮肿，还有呢匀速骑行可以调理我们的心肺，提升肺活量，爬楼喘气儿这样的情况比较少哈。然后三呢就是助消化，促进肠胃蠕动，改善久坐便秘，积食胀气，还能够缓解压力，出门吹风散心，缓解失眠心烦焦虑。另外还有一点啊，很多女生都特别喜欢的就是它可以高效的燃脂控体重，不用高强度的节食啊，然后就能慢慢的塑形，然后呢还可以放松我们的颈椎腰椎，告别久坐弯腰带来的腰背酸痛，还能够亲近户外晒太阳啊，促进钙吸收，对甲状腺呀骨骼呀都是非常友好的啊，然后还可以那个还可以改善代谢啊，平稳血脂，日常精神充足，不容易犯困乏力。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绿色出行，省钱省油。像现在我们不是限号吗，那你骑自行车肯定是不限号的啊，肯定是避免这个问题的。然后短途代步呢还能够避开堵车这样的现象，当然还能够增强肢体的协调性，锻炼平衡感，然后中老年朋友呢还能够预防腿脚僵硬哈，当然还能够就是结识骑友，拓展爱好，闲暇时光呢不在宅家玩手机，然后晨骑短途骑行还可以唤醒我们的身体，我们一整天啊都是精气神在线的状态啊，非常的好。当然在这个时候来看一下我们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小爱就说了，下坡一时爽，刹车失灵，慌慌张张扎进路边油菜花田，满身黄花成了稻草人了啊，幸亏是扎进了油菜花田啊，否则的话太危险了啊，一定要注意下坡的时候要减速啊，要减速慢行。然后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小郭啊，说骑行偶遇放养的小羊，一路跟着我的车轱辘跑，陪我骑了2公里才折返，还是挺好玩的啊。啊，我们的小何就说了，摊进走乡间小路，误入了果园，然后被人家的看家土狗追着蹬车，蹬到我腿发酸。你还挺厉害啊，最起码没被狗追上。再来看行啊，这个位朋友就说了，和朋友骑行比赛，光顾着回头较劲儿，一头撞上了路边的共享单车。哎呀，这多危险啊，对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你不能光比赛较劲儿啊，是不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看路。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滴滴答，就说了，清晨环湖骑行，大雾迷路，绕圈骑了半个钟头，又回到了出发点。大雾天气的话，或者是雨雪天气，咱们就不要骑行了啊，要看天气情况，然后呢再决定出门骑行与否。啊，我们的洋洋就说了啊，说今天外边刮着风啊，然后我顺风骑行一路开挂，然后返程逆风寸步难行，最后呢我是推着车子走回家的啊，然后还淋了点小雨。像这种情况到家以后一定要喝点热乎的啊，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风寒感冒。身上的阻塞，心中的阴霾，用我们的共啊，我们的广泛爱好这位朋友说了，路过农家小院，大爷热情地塞自家桃子给我，然后揣兜里骑车颠一路全压扁了。哎呀，这种情况也是怪可惜的啊。小丽说了，夜骑遇上了阵雨，躲在公交站牌避雨，偶遇同款骑友，然后结伴同行到家，还是挺开心的一天。任凭刀山火海，也要闯过难关前行，不被淘汰。所以来说骑行的好处还是挺多的啊，又能够结交朋友，又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够减肥塑形哈。如果说没有什么爱好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骑行啊，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天气很暖和，然后晚上傍晚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微风的啊，然后你骑行在七里河健身绿道啊，或者是骑行在抗大路，哎，还是非常惬意的啊，非常有意思的有意义的事情。好的，各位呢，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形态晚高峰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I really miss you.

好的，各位，插播一条气象消息。据市气象台预报，预计三号下午到五号下午，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累计平均降水量3到8毫米，局地15到30毫米。三号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到8级，局地9到10级。邢台市气象台已于2026年6月2日的16时41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026年6月3日的16时45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燕青和李逵在3月28这天来到岱庙，哎，进庙一看呢，人山人海，房上树上全是人。不有那么句话吗？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今天超过万人了，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挤到最前边，哎，站住身形，往左右一看，光军队就有500-700人呢，维持秩序，摊压地面，恐怕的人多了闹事儿。人上100，形形色色，要成千上万，您说得多复杂呀？官府不得不出面干预。那知州衙门也派出不少当差的挤到人群之中，观察监视每一个人的行动。燕青和李逵在这等着吧，正好到了时候了。就听见云牌三声响，就那铁牌是云字钩形的，叫云牌，在台口那挂着。有人击打云牌，啪亮亮亮亮亮亮亮，啪亮亮亮亮亮亮亮，啪亮亮亮亮亮亮亮。喧闹的场面顿时静下来了，没声了。这时，就见一个中年人上了台了，此人头戴方巾，身披大红的锦袍，腰里系着丝带，蹬着青缎的靴子，说官不像官，说民不像民，怀里还抱着个三角的小红旗儿。这主黄白镜子，方脸膛，三绺短胡须，挺精神。来到台口，向台下一抱拳，把旗子晃了晃。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啊，有人认识我，有人不认识。今儿个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就是3月28擂台上的主裁，我姓孟啊，啊，你们管我叫孟主裁也可以，叫老孟也行。今天是比武打擂的日子，你看，晴空万里呀，和风习习，这是天神赐给咱们难得的好日子。大家来的，山南的、海北的，外省外县的都有的是啊。我们大家齐聚一堂，这是缘分。闲话少说啊，今天我们的擂官依然是任元任武师。大家听说了吧？任元任武师，人送绰号擎天柱。他是山西太原府的人，2年前蝉联2届拔了头标，今天是第3届，他希望连着3次夺魁。那么光说夺魁这不好使，得大家说了算，大家可以挑战，可以

登台比武，可以登台灌胶，实战决议，会斗擎天柱任元。那么赢了他，你就取代了，你就是今年夺了亏了。大家上眼看看，后边有白花花的银子1000两，这是官府筹措来的银子，也是一笔赏钱。谁夺了亏，这银子就归你。另外，绸缎布匹、金银器皿多的是，你乘车拉。可以说，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是名利双收。可也有一样，你要想登台比武，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你有没有把握赢得了擎天柱？要赢不了，心里没底，奉劝阁下，您就收心，站脚助威，看个热闹，别担这风险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是官准比武，知州大人就在下边坐着呢，官准立案，到台上风光是一方面，风险又是一方面。比方说，你叫累官打的腿断胳膊折，甚至丢了性命，活该，没人负责，也不包赔任何损失，那就得算你倒霉呀。因此才奉劝大家掂掂分量，没把握千万别登台啊。我是长话短说，简简单单说了几句，众位啊，下面就有好戏看，大家请上演累官任元任武师登台。他用手一领，大伙往后看，哗，连燕青和李逵扭回身去也往后看。此刻就听见后面铜锣开道的声音，知府衙门的铜锣都借给他了，八面大锣在前面开道，彩旗飞扬啊，一行队伍从后边往前边走，老百姓呼啦往左右一闪，当中是一条胡同，这些人顺着胡同赶奔擂台。哎呦，燕青和李逵一看呢，后边还有一乘二人抬，俩人抬着都是彪形大汉，这两个抬轿子都穿红挂绿，胸前带着大红花。什么轿子？就是一把特大的太师椅，一边穿着根杆儿，那杆儿都用红绿绸子缠着，一个前一后抬着它。这玩意儿又叫爬山虎，又叫二人抬。再往椅子上观瞧，那擎天柱任元披花带红，端坐在椅上，满面春风啊。后边跟着30名他的弟子，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无一例外者胸前都带着红花，手里拎着哨棒和鞭子，在这保驾，前呼后拥，是威风凛凛。来到擂台下，二人台刚放下，就见这任元一片腿从椅子上飘下来了，还这大个，他这一露面不要紧，场内场外台前台后像红雷一样响起来雷鸣般的掌声，干什么？欢迎啊！擎天柱任元高兴，冲着四面八方抱了个罗圈衣，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谢谢谢谢谢谢。而后一转身，他上了台子。本来他个儿就大，居高临下，显鼻子显眼，不管站在哪个角落，看得清清楚楚。这李逵呢，头一次见着任元，李逵一看，怪不得人家都夸他，这家的个儿真够瞧的。
我们水泊梁山的九尾龟陶宗旺显得神玉宝寺也没有他个大。家伙够个托，李逵也暗自称奇。咱们再介绍介绍这个任元，没登台之前呢，他在住处把门关上了，俩徒弟服侍他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位说准备什么呢？他恐怕有人伤害他，他也想置对方于死地，平时叫人呢给他打造了一套东西。他把裤子脱了，里边是裤头，穿上铁裤衩。那个说铁裤衩穿上还能动弹吗？啊，没事，都是铁叶子一层压着一层的，所以他套上了，护住小肚子和裆里头。另外呢，护膝包的铁叶子，护腿包的铁叶子，他上身还穿着个铁坎肩儿，肩头前胸后背都用铁叶子打成的，里边有棉背心，再套上他，一般没力气的根本你打不动他，外边再穿上平常的衣裳一罩，你也看不出来他事先有准备。另外这小子挺毒辣呀，换了一双特制的靴子。为什么说特制的？从外表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闹了半天底下是铁底儿，铁底儿的前头还带个鸭嘴的尖儿，似漏似不漏，磨的是锋芒利刃，这要踢上你一脚，那你还好得了吗？就说这小子毒辣，把这靴子他也换上了，另外带上护腕，这护腕是香牛皮的，上头包着铜钉，护腕上都有刺儿，刺儿都朝着外。这还不说，在腰里他还带了两把手撑子。您见过手撑子吗？那玩意儿能套到手指头上，能套到手脖子上的，扣到掌心，三棱的尖儿朝外，那尖儿虽然不长，这样怼在你身上你受不了啊，那玩意儿是刚打的。他把手撑子也揣到怀里头了，戴上帽子，披上衣裳，你从外表看看不出破绽来，所以这小子都准备好了，这才登台。老百姓不明就里，这一欢迎他，他真有点找不着北了，咧着大嘴抱完了拳，就听这主裁说话了。主裁按现在的词来说就是总裁判，这台上比武的事归他负责。他为什么拿个小旗儿啊？负责指挥。这主裁就说了：“武师，您得讲两句吧。”“哎，好好，我说几句，我说几句。”哟，待各位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们，学生任元这厢有礼啦，问候诸位啦。今天是3月28，今天要比武较量，以武会友。我姓任呐，我叫任元。我祖居山西太原府东城的人，自幼爱惜拳脚和枪棒，受我老师的栽培和朋友们所赐，我学了点功夫。侥幸在前年和去年我两届夺魁，大概山东的朋友都见过我，我觉着挺高兴。今年是第三年，我想来个3连冠，今年我还想夺魁。完事儿之后怎么办呢？我不干了，我虽然没老，我要回家，我想我家里的亲人。到了我家里之后啊，我设馆教徒，从此之后再不参加擂台比武。
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啊。

0: 如果说哪位朋友不服，尽管登台跟我比试。方才主裁说的非常清楚，你要想登台，你要想领奖品是好事，但你首先掂量掂量，你有没有那两下子，是不是毛家的对手。你要觉得心里没底，千万别登台啊！别踩泥了心窍，把小命给搭上。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呀！啊，闲言少叙，我是内官，我在这候着挑战。说完之后，他把嘴擦了擦，接下来还有一套仪式呢。干嘛呀？先用金盆净手，而后用神水漱口。哪来的神水？就井里提上来的，都是带庙那井里提的，这叫圣水。漱完口之后开始敬香，给东方帝君烧完了香，磕完了头，这才二次登台。各位，现在开始了啊！我主裁啊，可以开始吗？可以。主裁把小旗连晃了三晃，刷刷刷，现在比武打擂开始，哪位武师登台呀？谁登台呀？那燕青和李逵早就等不及了，李逵急得直拨了脑袋。他娘的真啰嗦呀，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什么事儿这都是？哎，好不容易盼着开始比武了，他一捅燕青，燕青早就做好准备了，告诉李逵：“哥哥，安心等着我，别着急，我登台。
1: 兄弟，这小子个头可不小，多加谨慎。”
0: 我明白。燕青来到台口，这脚尖点地，噌，窜上擂台。其实这擂台不是搭的，就是庙里那月台。那地下都铺着红地毯，燕青落到台上是声息皆无啊，冲着任元一抱拳：“内官，我挑战，来，咱俩比划比划吧。”任元打眼这么一看，哟，又是昨天那小子啊，他砸了扁，把对联踹碎了，就差。还打伤了我的弟子，哎，我忍气吞声，我放了他一马。我认为这小子要知趣的，就得扬长而去。没想到这小子真不怕死啊！今儿头一个他就盯上来了啊！好小子，你别叫我抓住你，抓住你之后，我啪这一下把你摔死。任元是暗自咬牙。正在这时，那主裁过来了。哎，慢，壮士，这比武打擂有个规矩，先要报通姓名，先挂个号，而后按着规矩才能比试。你姓什么呢？
2: 我姓张。
0: 叫什么名？
2: 我家就我一个，故此我叫张一。
0: 做何职业？
2: 货郎，卖货的，卖个针头线脑维持生活。
0: 哦，张一，张货郎，哪儿的人呢？
2: 山东莱州府的人。
0: 哦，我张一啊，咱得把话讲明白啊，这个比武是有规矩的，官准立案，我说那些话你听清楚没有？领奖不领奖搁在一边，倘若有失，换句话说，你被擂官给打伤了，腿断胳膊折，乃至把命搭上，无人包赔，你可是自找的。这个厉害的关系，你掂量掂量，掂量好了才能比试。
2: 嗨，我主裁啊，我又不瞎，我又不聋，我听得清清楚楚，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我既然登台了，我不怕死。怕死我不登台，
0: 好，有骨气。但是还有一样，你得立个字据。

0: 啥字句？你看，孔口无凭，立字为证啊！你得写两笔字儿，哪怕你不会写字，别人代写，你得摁个手印儿，到官府备案，这样往后就没有啰嗦了。哎呀，太麻烦了！行行行，你代笔写吧，我这摁手雅。这有人给代笔写完之后，给燕青一念，还是那套词儿。燕青把手印摁上了，行了吧？嗯，这还没完，我请示请示官府，问问州官大人还有何谕旨。你看这事儿多多，就在燕青刚一登台，那个州官大人在下面月台上看得清清的，有人就跟他说：“大人。”这小子就是昨天大闹戴庙的那小子，我们怀疑他是梁山的人。说这小子可厉害了，打伤了教师手下多少个徒弟呢？哦，就是此人。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主裁说了，要请示请示大人有何谕旨。州官吩咐一声：“来啊，叫张一到我这里来。”
1: 张一，大人有话。叫你过来面见大人。
0: 燕青一拨了脑袋，他娘的真啰嗦，没办法从台上下来了，穿人群过去，直接来见州官。大人在上，小人叩拜大人，就得委屈着给他磕头，这是规矩呀。州官赐平身，然后打量燕青，离着近了，这回看得非常清楚。哎呀，周官一看这小伙长得真漂亮啊，你看那脸蛋那个戏法劲儿，黑针针两道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皂白分明，通关鼻梁，方海阔口，牙排碎玉，真够得上是个美男子。但是眼角眉梢，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你看燕青这个好看，跟一般的不男不女的狗男女他不一样。有些男人长得细皮嫩肉的，男身女态，叫人瞅着烦得慌。燕青则不然呢，往那一站，上主天，下主地，是亭亭玉立啊。嗯，周官看罢多时，点了点头。你叫张一，正是。你是货郎出身，我是做小买卖的。张一呀、啊。本官看你年纪轻轻，不忍心叫你登台比武，为什么呢？本官替你担心呐、啊！你看见没有？那擎天柱任武师太凶猛了，相比之下，你是身小而力薄。年轻人，别头脑发热呀！一旦登台有个闪失，慢说你家里人痛心，就是本官我也觉着可惜呀。我看这样吧，可能你登台比武是图钱，因为你做小买卖的，一年能挣个几吊铜钱呢，是不是呢？既然如此，这样吧，本官赏你十吊铜钱。你愿意谋个差事，就留在我衙门之中，我给你找个差事干，何乐而不为呀、啊？年轻人，你可愿意否？燕青不听此可，闻听此言，冷笑一声：“大人，多谢你的好意，我是非要登台。”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

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3: 哎，这是我的光荣时刻，准备好了没？手伸起来，一起追求光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

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逃跑计划的歌听了之后，你不一定想逃，但是一定想跑，而且是夜跑，一种在夜色里尽情奔跑的感觉。听他们的作品会想到青春，想到梦想，想到力量，这一系列的关键词。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一万次悲伤》。我知道各位提到他们的名字，第一反应会想到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也是一首听完之后感觉热血沸腾的歌曲。而其实现在的逃跑计划也许并不太喜欢走哪儿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感谢你的忙完这一天所有的主题以后，将耳朵放松在我们的声音花园当中。在听的同时，也邀请你到我们的超话去看一看，坐一坐。微博上面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看到我的所有微博都是来自于一个叫李志的超话。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分享的老歌以及生活，当然也都在恭候你的光临。纵使咱们的生活当中要经历一万次悲伤，但是还是要在一万次以后尝试让嘴角上扬起来，因为有一些爱，还有一些最爱在把你等待。没错，要唱出的歌曲就是《最爱》。这首歌曲是很多文艺范儿的歌手的最爱。这首歌1986年由张艾嘉原唱。

0: 你竟和我一样。
1: 我也刚才没有告诉你，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的歌曲，齐豫在03年通过唱片方式发表的一首现场版的最

原唱者是张艾嘉，或者你也可以说潘越云，因为那版的流传度可能更广，但其实张艾嘉唱得更早一些。齐豫身上的灵气和仙气完全没有随着时间流逝慢慢的消失掉，在舞台上继续唱歌的时候，不管是唱橄榄树也好，还是飞鸟与鱼也好，还是当年那一般的用那么清亮干净的嗓音，让我们感觉好像置身于仙境当中。这点可能要从修身和修心等方面做很多很多工作，所以不单是容颜的保养吧，我们的内心也是需要保养的。那首《最爱》，它是由钟晓阳，也就是作家钟晓阳，写《停车暂借问》的作家钟晓阳和张艾嘉一起来创作的歌曲，由李宗盛作曲，张艾嘉参与填词的《最爱》。歌曲当中还有这样的两句也特别动人：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虽然说这样的画面想象起来好像也挺美好的，一只大手握着一只小手，将小手握成自己的袖，将那只小手变成解自己愁解自己忧的一种方式，可是后来还是散了，还是放手了。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突然想起你最爱的是你，这样的情境无比寂寞，而且比从前更寂寞。

0: 人寂寞。
1: 袁坤创作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我比从前更寂寞》，歌词挺多人的，得到了所谓的太多，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但此处我要不解风情地说一说，有点语病，应该或者说我比从前更寂寞，或者说我越来越寂寞，而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是有些问题的，可以再推敲一下的。

可能因为常年在音乐当中跟你相见，所以大家对于音乐这事儿哈，还是对我有一定的信心的。比如说很多场景就会问，哎，李志啊，这个时候该听什么歌？经常有朋友问说，李志，垂头丧气的时候听什么歌合适？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很久。比如说你听那种太打鸡血的，特别高昂的，你可能觉得我现在这么的灰心，这么的失意，听这种歌不是显得我更惨吗？如果你听那种惨的歌呢，和你此刻的心绪非常的符合，可是又越听越惨，所以我后来推荐听类似于这样的歌曲，他不会跟你打鸡血，跟你说加油起来，你继续跑，他也不会跟你说你好惨啊，你全世界最惨，他就是安安静静、清清爽爽的陪着你。这个清爽倒不是说必须得是白衣飘飘的少年这副模样，可能唱歌的人也会有小胡子，看起来也许外形上好像和清爽两个字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你从他的声音当中，他的整个气质当中就可以发现清爽这两个字的踪迹。这个清爽是活的清爽，就像我常说的，活的漂亮比长得漂亮更漂亮。这首歌曲叫做《抱着你》，有时候当你特别特别累，有可能忙碌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也有可能到大半夜还在忙，听到有一个声音跟你说："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果真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拥抱这个词汇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拥抱可以让你感觉到岁月静好？不用回答我，因为答案有可能会让你感到失望。没关系，就算现在偶尔会有一些现实让你失望，也愿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夜色里，感谢你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也可以背诗来记这个名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个"志"出自于这句诗。刚才唱歌的像是一位小哥哥跟你说要抱着你，现在是一位小姐姐要来跟你唱爱这个主题。1988年苏芮原唱，2007年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翻唱《给爱》。

0: 这首歌特别有爱，而小娟和小强给我的印象也特别特别有爱。每次看到小娟唱着，小强弹着，眼神中充满着爱意，看上对方，就觉得这世间还是很美好的。有时候我们生活中会说什么人间不值得，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就会由衷的感慨人间值得。当然上一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这样的神仙眷侣难道就从来不会有任何的争吵吗？他们说才不是，也会拌嘴，但是很快就可以恢复到平静的状态里，就像音乐当中听到的这样的甜蜜，这样的幸福。在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音乐当中就有这样的一股能量，所以我说他们好像是白天在山谷当中做着光合作用，然后又在夜色里通过音乐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这世界的暖意和绿意。刚才是翻唱，现在小娟有很多很多原创的歌曲，非常棒，推荐各位去搜一搜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的原创作品。在这样的夜色里听到这样的歌曲，但愿你也可以在黑夜的海上感受到向阳的力量。我是李志，这半个小时用一系列温暖的歌曲抱着你。刚才首先是一位小哥哥，然后接下来是一位小姐姐，现在我要继续给你播的一首歌，它是一位老伯伯。这位歌手叫做 David Ross， 这首歌叫做 Before I Die。 虽然说歌名当中有一个 die， 但是你仔细听你会发现这也是一首很有爱的歌曲。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充满阳光和力量的歌曲。
1: Before I die I wanna be the richest man in history. I wanna have

刚才分别是小哥哥、小姐姐、老伯伯来给你唱歌。在歌词当中你看到这几句，他说 Before I die, I want to be the richest man in history, and one last piece of cherry pie, that is what I want before I die. 一开始说在我去世之前我要成为暴富的人，但其实呢我可能只是想吃一块樱桃派。这首歌大意就是在说，当我们有时候被某一些欲望所蛊惑，当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想想如果没有明天，如果今天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天，哪些是你最珍视的，然后把外围的一些欲望给去除掉，然后一点一点去剖析自己，想想哪些至于自己是最重要的，哪一些人，哪一些事，可能是你的至亲至爱之人，可能是健康，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总而言之，人生的很多累赘可以渐渐地减去一些，才更知道活着的意义。这是这首歌曲它的主题。我给这半个小时写的节目题记是，在客观世界里，音乐可能无法直接改变什么，但好的音乐作品却可以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让人纵使身处逆境依旧愿意去相信，去创造，去改变。这半个小时准备了一组充满温柔力量的老歌，谈及生死，谈及爱，而最终也只是想在80%完美的日子里紧紧抱着你，慢慢聊，轻轻喝。日子不可能总是100%完美的，所以咱们打个八折，希望它80%完美就知足了。陈绮贞创作和演唱，80%完美的日子。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不问我自己，我知失败是会叹息，有谁会难过啜泣？我知道情绪都会变成我的失去。总想起安抚面对人生的天敌，我绝不会输，我有勇气，我一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不需要你的肯定，我大口呼吸，失去空气，抓紧灵感之后毫不留余地。因为我都知道，成败在一念之间，变得生活是真正的经典。我每秒钟感到胸口，所有的人泪流满面，像一把剑，用尽思绪打造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健步如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有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得到回应。我只想赢过我自己，因为再多的对手其实也只是练习。我不会放弃。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